进清凉的水当中，热是直白的，快乐也是直白的。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彭敏曾经说到，他说夏天最迷人的地方是让人放松，回归自我，解放天性。四季轮回，岁岁盛夏，总有一些旋律是刻在一代人青春当中的夏日限定。只要前奏响起，关于夏天，关于青春，关于晚风的所有美好的画面都会瞬间的涌上心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承包了无数人的夏日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来自林俊杰还有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一路听遍人间烟火的夏日旋律，感受到热烈、温柔与浪漫。此刻呢，不妨让我们彻底的慢下来，放空。冻热的盛夏，最好的解暑良方，从来不是凉风冰水，而是内心的安宁还有平和。古人云：“心静自然凉。”品读王维的《山水小诗》便是治愈。

郁的夏日静心时刻。王维的那首《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不见人，却能够听见隐约的人语声，落日余晖穿过幽深的密林，轻轻地落在了青苔之上。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燥热的街头，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心常常会被填满，被裹挟，烦闷热。而王维呢，告诉我们说，人要学会像空山一样，学会空下来，暑热喧嚣穿过密林的日光，经过层层的遮挡，最终呢，只会化作落在青苔上的斑驳光影。所以呢，我们不必对抗燥热，只需要安静下来，做林间的那一块青苔，看似卑微，却自带生机，接住了落日的光，守住了内心的清凉。这就是诗词的力量，不用刻意的避暑，心定下自凉。那感受完山林诗意，我们再次回到旋律当中，放肆热爱这一场盛夏。接下来要听到好妹妹乐队还有欧豪共同来演绎的一首歌，叫做《我爱夏天》。

我们热烈地爱着夏天，也慢慢地读懂了夏天。托尔斯泰曾说，盛夏劳作大汗淋漓，看似辛苦却最真切的幸福，身体肆意的舒展，尽情的释放，所有的烦恼还有烦闷疲惫都会随着汗水一同的消散。中国之所言顺应时节，接纳盛夏，让身体自然除湿，自在舒展，就是读懂了生活善待自己最好的方式。

夏天从来不是难熬的这种煎熬，而是一场专属的自愈之旅，那让我们释放压力，清空烦恼，热烈生活，温柔成长。继续跟着旋律来感受盛夏独有的治愈力量，要听到王赫也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鹤野，热铁皮房顶的夏天，落日余晖，老旧屋顶，温柔晚风，慵懒的猫咪，拼凑出了夏天最温柔最治愈的浪漫的模样。陈碧的歌声是干净柔软，然后娓娓道来，写给盛夏，也写给温柔，也写给每一个在烟火生活当中努力治愈自己的我们。要听到陈碧给猫下的你。五月

慵懒很舒缓的这样一个调调，来自于陈碧给猫下的你。人间盛夏，热烈滚烫，生生不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朴树的大家都熟知的一首歌《生如夏花》。他在歌声当中唱尽了生命的力量，生如夏花，热烈绽放，肆意生长，不负时光，也不负盛夏。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如夏花一般热烈坦荡，鲜活通透，好好生活，慢慢自愈。

朴树《生如夏花》。看一下时间，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悦动早高峰特别周五特别节目《夏日旋律》到此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听过了晚风，读过了诗词，聊过了青春，也感受过热烈还有清凉。那希望这个夏天你不必躲避热浪，然后呢，学会大汗淋漓，学会放空自己。愿你如空山一般的通透，如青苔一般的坚韧，在喧嚣的人间守住心底的一抹清凉。最后要送给各位的一首天必听的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宁夏》。那这样一个夏天，也希望你能够拥有一个宁静的夏天。我是王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00

没分开 L每到上午下部电影剧情反反复复心情像过山车不停转变在加快速没了水的鱼儿它又从不认输想停留杂物间的杂物没人听到倾诉一人在酒精促使下你才卸下了倔强松坏泪水的闸门不小心淹没了月亮明白人去落空剩下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Priceless。 世界杯、欧洲杯有相应的一些主题曲，大家能够听到一些像是 Shakira 的演唱，但是在一些举办城市街头生活场景当中的一些音乐的时候，也有一些主打单曲，好比说 One Kiss， 当年就是哪届欧洲杯，我记得当时的绝对主打热歌了。而现在进入到短视频平台，大家在看到人的声音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首歌曲借着某一个 IP 突然一下再一次翻红，就包括了凭借巨星之路再一次引来的大家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回忆跟关注，而当中这首 Thriller 绝对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最叱咤风云的一首歌了，所以听到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原来听到的会是 MGMT 带来一首 Kids， 继续陪伴各位超热烈的心情啊！听到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仿佛是在一年当中最欢乐的时刻。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Fly by Midnight， 他们的所有作品当中 Superfine in the Night 可能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听到放松最多的，确实是个人觉得说这种活人味是最强的。下半段的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之前也是在科切拉带来演出的 Duke Dumont 跟 C Lolo 合作的这首 Night Crawler。

接下来听到的是 Teddy Swims， 真的是所有人的爱。然后去看了 Teddy Swims Central C， 我们之前听到的 DXX， 看了 Sabrina Carpenter Disclosure Anima 等等等等，觉得好羡慕好幸福。然后转眼我们又去看他的现场的时候，我觉得他在现场给我们带来音乐的时候，其实背后也有着更多的一些看过别人的音乐，被这种音乐打动之后来汲取到那些能量。而接下来听到就是借着科切拉这一次的演出进行的首唱而上线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泰迪熊游泳 Mr. Know It All。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as Miley Cyrus Malibu.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2: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远方，那也没有关系。大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

0: 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
3: 我想说，考虑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您靠大家。同享地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逐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5: 每一粒阳

0: 事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神木九曲。神木呢，位于黄河中游长城沿线，是陕西省最北端，县境呢呈不规则菱形，南北的最大长度是141公里，大宽大约是95公里，总面积呢是7765平方公里，居全省各县之首，由南向北呢分为黄河沿崖

0: 区、中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和北部风沙草滩区。九曲呢遍及全国各地，重点啊在长城沿线以及呢北部风沙草滩地区的大宝荡、高加卜、警戒、尔灵兔、中基、大流塔、孙家岔等乡镇。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呢是小夫妻组合的一首《陕北九曲》，一起来听一下。
1: 喝酒来，六六大寿喝酒来，七七八八喝酒来，喝酒来。

陕西的陕北地区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它呢是当地广大群众呢喜闻乐唱的一种传统的民间歌曲，流行广泛，影响深远。酒曲和广大群众的生活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有酒就有曲，无曲不饮酒。 舞曲不成宴，已经呢形成这里的饮酒习俗和一种文化特色。那么从歌词内容来看呢，酒曲呢可以分为敬酒曲和对酒曲两种，广泛的应用在亲朋聚会或者呢是喜庆的酒宴上。

0: 我们说神木呢，自古就有饮酒喝酒曲的习俗，加上呢受到黄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不论男女呢都喜欢饮酒，都喜欢呢借着酒劲呢抒发内心的情感，于是呢酒曲就成为人们呢表达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流传下来。北宋名臣范仲淹呢驻守边塞神木时，曾在《临州》歌词当中留下了"浊酒一杯家万里"的吟唱，闻名中外的神木籍北宋抗辽英雄杨家将更是呢把酒临风，壮怀激烈，举起忠勇爱国的壮歌。那么在革命战争年代呢，毛主席转战陕北时呢，曾对身边的同志们也说，神木人能喝酒。新中国成立以来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神木人饮酒呢更是远近闻名，酒曲热潮呢如波浪一般漫过神木的土地，飘向远方。那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贺毛的一首《抚鼓酒曲·下苏州》，一起来听一下。
1: 俏梅花

好，俩家不错。

我们说神木九曲呢，既是人们的心情传递的媒介，又是人们艺术欣赏的美餐，更是人文历史的记录和展示。它激励着人们团结友爱，消除忧愁，奋发向上。凡是到过神木的客人呢，都惊叹神木人的酒量，更惊叹和迷恋神木的九曲。那一声声悠扬传情的九曲，使他们呢一个个如痴如醉，难以忘怀。神木九曲呢是一种民间文化，它不仅呢承载了神木以及呢陕北地区的人文历史和对未来的向往，而且呢对于促进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提升人的精神文化品味，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么神木九曲的主要特征呢，也是有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曲调呢自由活泼；第二呢，就是句式灵活多变；第三呢，就是即兴编唱啊。我们现在听到是柳强强的一首九曲，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说唱酒曲呢，必须要设酒宴啊，俗称呢酒坛场。B剧的酒桌呢，有酒桌、酒凳、酒壶、酒杯、酒盘、筷子、菜碟、茶具等等。这些器具摆好以后呢，再上酒、烟、各种凉菜、炒菜，最后呢上饭食，边唱边喝边吃。主家呢开始敬酒呢，唱的最多的酒曲呢就是《风尘尘不动，树梢梢白》，什么风把亲情刮进来？双手手敬你酒一杯，喝了酒而表心意等等。对酒曲呢，则要根据对方唱的内容来对，内容呢无所不包。酒曲呢，大致可分为敬酒曲和对酒曲，再细呢，可分为敬酒曲、对酒曲、劝酒曲和辞酒曲等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呢送出一首吕继鸿的这个酒曲串烧，一起来听一下。

0: 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神木九曲。

我们说神木县呢，自古就有饮酒的习俗，这是呢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决定的。首先呢，这里属于北地边关，气候寒冷，人们呢常常用酒来御寒，所以呢饮酒的习俗呢就流传开来。家里来了客人或是亲友相聚，都少不了呢饮上几盅。另外呢，就是历史上神木呢属于边塞军事重镇，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为了抵御外敌呢，神木籍抗辽英雄杨家将呢就带领当地群众与外敌呢展开了英勇的战斗。那面对战争带来的死亡和饥饿呢，人们为了鼓劲儿壮胆，把酒呢作为奋剂，大碗大碗的喝酒，借着酒劲呢冲锋来陷阵，消灭敌人。所以呢，喝酒之风呢也是遍及各地的。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米高扬的一首陕北酒曲，一起来听一下。

在长期饮酒的过程当中，人们呢除了用语言交流以外呢，就开始吟唱，边饮酒边唱酒曲，而且呢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感情呢都用酒曲表达出来，既表达了心意又享受了欢乐，所以呢酒曲源源不断的流传和发展起来。后来呢，人们把喝酒和唱酒曲呢引用到了新婚嫁娶和欢庆的酒席上，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不管是干部家庭还是一般民众，谁家办婚事啊，或者是有喜庆之事，都要呢摆酒宴，都要呢饮酒唱曲。那酒曲的形式和内容呢也是越来越多，饮酒唱酒曲成为这里的一种文化特色。特别呢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来往客商的不断增多，饮酒唱曲呢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风尚，多种酒宴呢是越来越多，不仅愉悦了当地人的心情，也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外地人。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是白明里的酒曲调，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忍受了非常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的时候，可能连自己都会被感动的日子，回忆起来你会佩服自己，在困境下，自己还是潜力无限大的，甚至都不相信自己，那个时候竟然可以这么强大。来听孙燕姿，真的。

这首歌呢是燕姿第三张专辑《风筝》当中的一首，专辑有两首歌呢是燕姿亲自来创作，一首叫《任性》，一首就是这首《真的》，其他的呢就是李思松、李伟松、陈子红这一帮老搭档们完成。这张专辑燕姿也是全程参与制作，在2002年拿到了第二届音乐风云榜的年度最佳女歌手奖。下一位有请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到一首金海心的《小白船》。

你会不会发现生活当中那些曾经陪过你的朋友慢慢都会因为生活圈工作圈的客观原因大家聚少离多，我们有时候会想起对方嘘寒问暖一下，但可能也找不回当年年轻的时候一起嬉皮笑脸一同成长的快乐。其实真正的朋友也无关于距离，无关于生活圈，大概是没事的时候百般挑剔，有事的时候抓着你的手一声不吭的监督你过顺境，支持你过逆境，人生两三人我觉得就足够了。来听邓紫棋的话。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邓紫棋在2016年发布了全新现场钢琴录音系列，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其中，作为系列二中发布的第二首原创。它是彩画一般温柔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被他画下，期许被他画下。对这张色彩斑斓的画，邓紫棋是赋予了他的灵性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唱响全国。

0: 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不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

0: 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与爱同行。
9: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9: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9: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后来才明白，要过上简单安逸自由的生活，前提依然是赚到足够令你安心的资本。这个世界是温暖的，也是现实的，只有你努力和自律，才可以让它改变成你想要的柔软的样子，不是吗？来听好妹妹晚风。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的《忘不了》。这个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林黛主演的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为了捕捉早期华语乐坛的那些音乐神韵，陶喆找来很多白带唱片40年代、50年代的专辑，一口气听完了很多很多首，还运用了一个现代和早期的一个拼贴手法，把老黑胶唱片当中的一些音效融入到现代编曲当中，再结合了西方70年代的放克灵魂音乐，融合成了刚听到的这首《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3: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刚刚听到方大同三人游，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这是后街男孩97年推出的单曲，也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摇滚的舞曲风，动感的节奏，也让这首歌成为了舞曲的经典。听听看 ，Everybody。Everybody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你好，我是苏宝，这里是 OK 音乐，我们好音乐继续。孙燕姿《愚人的国度》，这是她在演艺低潮期休息的时间创作出来的一首歌。在那段时间里面，她完全回归了生活，搞搞运动，画画画，看看书，然后按时吃饭睡觉。但是用她的话来讲，自己过得特别的放松和开心。两次隐退，两次复出，她经常被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担不担心被取代？但是她的答案也很妙，她说不担心，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位置。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我还没讲完嘞。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4: 侯湘婷，暧昧。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回味，这是周华健95年发行过的《我愿意去》等专辑的同名主打。当时专辑企划滚石是想加强周华健健康好男人的形象，同时呢又跟

同公司的一些身为制作人兼歌手的男艺人有一个区分，你喜欢的会有几个。这是一首翻唱，原唱是张琼瑶，收录在他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而今天带你听到的是周华健的版本。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你好，我是苏宝，这里是 OK 音乐，我们好音乐继续。提到 Ella， 大家脑海里出现的形象应该大部分都是那个吵吵闹闹、爱笑爱跳、大大咧咧的女生，确实这些都是她的标签。现在呢，也从满满的少女感过渡到了有女人味。谁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0: 作为一个音乐的作品和形式风格差异非常大的歌手，张震岳身上有一种冲突感，但是这种冲突感又矛盾的恰到好处，让人感觉很真实。刚刚听到的是张震岳秋天冬天，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阿牛，他的创作都特别的生活化，但是让人感动的是他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感触和深深的感情，所以我说他一定是一个很懂生活而且爱生活的人。
1: 他从小巷里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放下模板，简单点儿。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2: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人说夏天是燥热、黏腻、晃眼的日光是躲不开的喧嚣，也有人说夏天是造物赠予人间最特别的礼物，是大汗淋漓之后的通透，是晚风拂过时的温柔，也是藏在林间青苔落日里的清凉。今天悦动早高峰的周五特别节目是夏日旋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谈匆忙，不谈燥热，只听夏日的歌，读夏日的诗，聊一聊夏天的故事，让旋律穿过热浪，在喧嚣的人间给自己一场夏日里的心灵睡眠。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要跟着第一首歌喜浪乐队的歌声，正式走入今天属于自己的夏日时光。

新浪乐队想在夏日撞见你，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就像一阵刚刚吹过操场的晚风，带着少年气还有甜甜的期待。夏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正午的烈日，而是藏在细节当中的清爽，一口冰镇的汽水，一阵林间的清风，一抹落日的余晖，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自带薄荷香气，温柔又治愈，要听到完美倒立的薄荷夏日。

来自于完美倒立的薄荷夏日，薄荷味的夏天，清清爽爽。其实我觉得榆林的夏天就属于薄荷味的夏天，而且像现在这段时间早晚其实还挺冷的，真正要到夏天得六月中旬左右的时间才可以感受到盛夏的感觉哈。作家舒果志说过，说年轻的时候呢总是天烦热难熬，长大之后才慢慢的读懂了夏天的珍贵。夏天是最好的除湿之际，不开冷气也是让身体自然的出汗，才是接住了夏天的馈赠。我们总是在躲避热浪，却忘记了大汗淋漓之后才是最通透的松弛。风只吹过旷野，吹过街巷，吹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许巍的歌声当中也藏着最自由的夏日晚风，要听到许巍夏日的风。

雪薇《夏日的风》，听完非常自由洒脱的夏日晚风，思绪也会跟着慢慢的沉静下来。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总是觉得小时候的夏天是格外的漫长，格外的温柔。那时候的夏天有池塘边垂钓的悠然，有老风扇枝桠乱转的絮语，有放学路上冰西瓜的清甜，也有漫天蝉鸣与悠悠的晚风。那些洒落在时光当中的夏日碎片，平凡又滚烫，时隔多年再次回想起来，依然是满满的温柔还有治愈。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来自于张浩明《夏天的味道》，带你穿越时光，重温记忆当中最纯粹的盛夏美好。

照明，夏天的味道。夏天白昼漫长，晚风温柔，是最适合盛放心事、孕育梦想的季节。年少的憧憬，还有纯粹的欢喜，没有说出口的心愿，都被悠悠的夏日慢慢的拉长，温柔的安放。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斑马森林，他用歌声把一场关于夏天的梦轻轻地唱给我们听。要听到斑马森林的这首歌的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梦》。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本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最超方的在夏天，这首歌有多短你知道吗？只有1分09秒，就像北方的夏天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收听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这里是夏日旋律周五特别节目，我是这个王可。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用一个词一句话来形容夏天，你会怎么说呢？作家金岸灿他说过，他说夏天是光芒四射力大无比的季节，色彩原封不动的浸泡在河水当中。的确有热烈阳光的撑腰，夏天仿佛天生就带着肆意还有坦荡，大口地啃着西瓜，摇着蒲扇纳凉，一头扎进清凉的水当中。热是直白的，快乐也是直白的。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彭敏曾经说到，他说夏天最迷人的地方是让人放松，回归自我，解放天性。四季轮回，岁岁盛夏，总有一些旋律是刻在一代人青春当中的夏日限定。只要前奏响起，关于夏天，关于青春，关于晚风的所有美好的画面都会瞬间的涌上心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承包了无数人的夏日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来自林俊杰还有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天，
1: 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一路听遍人间烟火的夏日旋律，感受到热烈温柔与浪漫。此刻呢，不妨让我们彻底的慢下来，放空思绪，沉浸内心。燥热的盛夏最好的解暑良方，从来不是凉风冰水，而是内心的安宁还有平和。古人云，心静自然凉，品读王维的山水小诗便是治愈的夏日静心时刻。王维的那首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不见人，却能够听见隐约的人语声，落日余晖穿过幽深的密林，轻轻地落在了青苔之上。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燥热的街头，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心常常会被填满，被裹挟，烦躁，焦虑，闷热。而王维呢，告诉我们说，人要学会像空山一样，学会空下来。暑热喧嚣烦恼就像穿过密林的日光，经过层层的遮挡，最终呢只会化作落在青苔上的斑驳光影。所以呢，我们不必只需要安静下来，做林间的那一块青苔，看似卑微却自带生机，接住了落日的光，守住了内心的清凉。这就是诗词的力量，不用刻意的避暑，心定夏自凉。那感受完山林诗意，我们再次回到旋律当中，放肆热爱这一场盛夏。接下来要听到好妹妹乐队还有欧豪共同来演绎的一首歌，叫做《我爱夏天》。

热烈地爱着夏天，也慢慢地读懂了夏天。托尔斯盛夏劳作，大汗淋漓，看似辛苦，却是最纯粹、最真切的幸福。身体肆意的舒展，尽情的释放，所有的烦恼还有烦闷疲惫都会随着汗水一同的消散。就像舒国治所言，顺应时节，接纳盛夏，让身体自然除湿，自在舒展，就是读懂了生活，善待自己最好的方式。夏天从来不是难熬的这种煎熬，而是一场专属的自愈之旅，那让我们释放压力，清空烦恼，热烈生活，温柔成长。继续跟着旋律来感受盛夏独有的治愈力量，要听到王赫也《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黄鹤野，热铁皮房顶的夏天，落日余晖，老旧屋顶，温柔晚风，慵懒的猫咪，拼凑出了夏天最温柔最治愈的浪漫的模样。陈碧的歌声是干净柔软，然后娓娓道来，写给盛夏，也写给温柔，也写给每一个在烟火生活当中努力治愈自己的我们。要听到陈碧给猫下的你。

慵懒很舒缓的这样一个调调，来自于程璧给猫下的你。人间盛夏，热烈滚烫，生生不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朴树的大家都熟知的一首歌《生如夏花》。他在歌声当中唱尽了生命的力量，生如夏花，热烈绽放，肆意生长，不负时光，也不负盛夏。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如夏花一般热烈坦荡，鲜活通透，好好生活，慢慢自愈。

武术生如夏花。看一下时间，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悦动早高峰周五特别节目夏日旋律到此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听过了晚风，读过了诗词，聊过了青春，也感受过热烈还有清凉。那希望这个夏天你不必躲避热浪，然后呢学会大汗淋漓，学会放空自己，愿你如空山一般的通透，如青苔一般的坚韧，在喧嚣的人间守住心底的一抹清凉。最后要送给各位的一首歌是夏天必听的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宁夏》。那这样一个夏天，也希望你能够拥有一个宁静的夏天。我是王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Hello， 爱上副驾驶，我们和音乐同频。今天我们这儿就来先听听跟电影有关的歌曲吧。那些听腻了的，什么说散就散呐、啊，然后 Remember Me 啊，都听太多了。我们今天这儿就不听了，来听点之前已经上映过的，可能被我们有忽略到的好听的歌。开场曲先来听到一部影片《花滑女王》的推广曲，彭佳慧来演唱的《爱时光》。
2: 生离死合流，穿越风，穿过家。

彭佳慧呢又再一次的展现出了她铁肺的功力，为一部影片《花滑女王》来演唱到的歌曲《爱是光》，讲述的呢是天赋不足的少女娜迪亚，从花样滑冰的小白到闪亮之星的一个蜕变之路，听起来就很励志的故事。加上呢像这样的体育竞技，它本来就会有一种对抗感，跟时间对抗，跟对手，然后还有跟自己，所以可以想象到一定是很热血很励志的。加上电影又是根据俄罗斯前花滑冠军真实经历改编，会多了一层真切感。但是这样的影片在中国上映未必能引起轰动，像之前我看过的《飞鹰艾迪》，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是记得是上映好几天了，然后在电影院基本上没有太多人去看，因为像这样国外的运动员我们不熟悉，然后呢这样的类型的影片可能偏向故事性会多一些，感觉大家感觉上会有点像是人物传记那种无趣感，但其实未必。以我之前看《飞鹰艾迪》的经验来说哈，像这样类型的影片，真实故事，然后真实的体育竞技故事来说，可能你会被很多的细节打动，而且呢会看得热血沸腾。运动员的执着，那种坚持，会给你熬上一碗浓烈的鸡汤，而且这个有效期可能还不止一两天，甚至不止一两个星期。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部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它的歌曲，真没有想到会邀请周华健来演唱。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Hello，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听歌。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影视作品、电影当中的歌曲，有的是主题歌，有的是推广曲，有的是插曲，可能不是大家听到非常多的那种啊，人人都在唱的，但是呢，却是好听的、耐听的，而且呢，是能够从中感受到剧情的。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特别分享呢，就是青春爱情片，叫做《遇见你真好》。然后呢，王源导的这一首歌曲《因为遇见你》，这首歌呢是作为了影片的片尾曲出现，所以呢是一个整个影片词作曲，而且呢是把他14岁时候美好少年感的那种阳光干净都放在这首歌。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吗？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副驾驶小曼能让你一路有好听的歌，一路不无聊。

你以为萧煌奇他只能唱悲伤苦情歌吗 ？No No No！ 刚听到这首歌《嗨早安用早餐》，是不是觉得很有早上那种蓬勃生气的感觉？说你早上起来想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想起拉开窗帘就可以看见阳光，还说想到早起就有早餐呢？小妹想问问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如果你的手机闹钟不是铃声，而是一句话，什么话对你来说是最有用、最醒脑的？一听到它，你就麻溜的从床上爬起来了。

为什么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总会想到马戏团特别热闹的样子。刚刚你听到的声音，它来自郭靖，那就是那个唱着小清新情歌的郭靖。今天欢迎你的早起，不是闹铃，不是闹钟啊，不是铃声，也不是歌声的话，如果是录制的一句话，你觉得什么话录制起来在你的手机里面，它一播放你就觉得特别醒脑呢？这会是妈妈，妈妈说吃饭啦，还是说哎早起有人说问候你一声早安，还是其他的一些提醒，比如说你要还房贷了，你要还车贷了，你要还信用卡了呢？玲珑他说，我的老婆每天准时的叫我起床，她都起来了，年轻人更加不能赖床啊，懒觉是奢侈。青梅竹马他说，想想那些富人，他们比我还努力，起床吧。债家他说，我宝宝哭声比什么闹钟都管用。乐呵呵他说，起床啦，你的人生等你去创造。 Leo 说，今天放假去旅行，立刻起床。Eleven 他说，嘿，再不起床你又该还不起信用卡了，快起来奋斗吧。如果对你来说一句提神醒脑的话放在你的手机里面当做这个提醒的闹铃，你觉得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给你听到陈奕迅。

0: 在歌里听世界。
1: 兄弟姐妹，我们继续出发，我是小曼。这时候来听到这小节的歌曲，曹格，叫做《起床歌》。

怎么样，这首起床歌还行闹吗？如果你的手机闹钟不是铃声，而是一句话，什么话最有用？雪莲花他说，上班不迟到强迫症，这个习惯特别好。然后这里一位 X 熊他说，不用一句话，只要一阵小孩子的哭声。所以关于你的早起闹钟如果不是铃声，如果只是一句话，你觉得什么话对你来说最有效果，最提神醒脑呢？

来自张震岳演唱到的自由。好了，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了，我是小曼，谢谢你的收听，拜拜。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这样和摇滚乐手为电影配乐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尤其在欧美乐坛，当然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内的独立音乐人跟摇滚乐手的名字，都出现在了电影片尾的字幕上。这些蛰伏多年、功力深厚的音乐人，成为了挽救电影音乐的生力军。那今天的光影在歌唱的音乐版，我们就来说一说当独立音乐人闯入电影的世界。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算是回味吧，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会有一些咿咿呀呀的字词，其实你根本也听不太清楚或者解释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非常奇怪，当朴树唱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么的有号召力，那么的有召唤力。我们知道录之前已经有10年的时间，那他献唱了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啊，这是他的主题曲，叫做《平凡之路》，都是他自己来包办，和韩寒一起联手来作词。你想想看，这是两个文艺青年加在一起，又怎么不让另一波文艺青年高呼要单曲循环呢？在一众文艺青年的眼中啊，韩寒和朴树应该说都是标志性的人物了。那第一次爆出朴树跟韩寒要合作的消息的时候，网上是欢呼雀跃的，尤其在作品之前，两个人其实已经神交已久了。在12年的时候，韩寒就在他的电子杂志《一个》上发表了他对朴树的采访，他在微博里描述了一番当时找到朴树邀歌的场景。韩寒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几个月前呢、去邀歌，初见朴树，他站在家门口迎接，穿着运动裤 T 恤衫，头发有些许泛白，表情平和淡然。10多年，等你太久了。欢迎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这首歌，这也是一位挺神奇的音乐人呢、他的音乐也是很有魔力。我们来听万晓利在《后会无期》当中献唱的这一首《女》。

我在想韩寒也是会变魔术吗？不仅让一个十年没有新作品的朴树亲自去参与创作，为他演唱电影的主题曲，也让万晓利的这首《女儿情》深深地烙印在了观众的心里。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Morning 在歌唱，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要说回到这首《女儿情》，据说《后会无期》在上映第二天，歌手万晓利呢就买了张电影票去支持韩寒的影片。当冯绍峰告别袁泉，跟着陈柏霖重新上路的时候，这首《女儿情》的音乐就适时的响起了。这是万晓利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听到自己的歌，他说：“黑暗中感觉四周的眼光都看了过来。”万晓利没有想到，这首他在2008年翻唱的老歌，很快就走红了。知道《女儿情》是86版《西游记》当中的插曲，出现在了第16集《去经女儿国》当中。2006年的时候，万晓利呢跟一帮朋友在北京的一个酒吧喝酒，每个人就轮流上台唱歌。轮到他的时候，他弹唱起了这首《女儿情》，大家忽然就安静了下来。在酒局散过之后，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啊跟万晓利说：“我们干脆一起出一张翻唱专辑吧。”但是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一直到2年之后的2008年，万晓利接到了梁龙的电话，说啊，这个事儿成了。这一年他翻唱了《女儿情》，收录在了合集《你在红楼我在西游》当中。我给你推荐推荐张专辑合集吧，应该说是听起来非常有趣。除了有万晓利之外呢，当中还有苏阳翻唱的《观风弼马温》，二手玫瑰翻唱的《枉凝眉》，还有痛痒翻唱的《敢问路在何方》等等老歌。万晓利说，如果能够再次录制《女儿情》这首歌的话，应该比大家眼下所听到的这一把。他说当年啊，他在意识上后期录制也有一些不足，比方说声音的厚薄啦，空间感啦，乐器摆放的位置了等等等等。不过他对韩寒的电影倒是挺满意的，觉得音乐啊用得很到位，尤其是袁泉在戏中的表演，他也是赞口不绝。天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们要来听独立音乐闯入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神奇的效果。接下来这一位独立音乐人呢，他是左小诅咒带上黄渤一起玩，歌曲《一剪梅》来自夏洛特烦恼当中。

0: 见春天走向你我。
1: 应该还是很好分得出来谁是黄渤，谁是左小诅咒。这首由左小诅咒后来所改编的《一剪梅》，有的人说根本就听不下去，有的人说太魔性了，简直就是魔音祖小。左小诅咒快成为万金油了吧，往哪一抹呢都觉得清凉好用，应该说是可以化平凡为神奇的。

有不少的好作品，电影里基调强烈的个人特质，把自己藏起来来成全影片，偶尔露露嗓就会非常的惊艳。他比较为人知的两份电影原声的功课，是来自于2012年顾长卫的韩寒的《一座城池》。在2004年的时候，左小和贾樟柯联手改写了内蒙古非常悠扬的一首民谣，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来作为电影《世界》的主题曲。影片当中呢，倒不是左小诅咒出现的，是由赵涛这样一个悠悠的女生来演唱。乌兰巴托的夜大概是左小诅咒最好听的一首歌了吧？怎么说好听？因为基本还是可以听得懂的吧。在原本说它是80年代创作的一首去表现乌兰巴托静谧幸福的歌，之后呢，被贾樟柯跟左小诅咒改编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闯入和谐画面的异乡客的这样一幅图画。接下来光影在歌唱在节目的上半段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电影《非诚勿扰二》当中的电影主题曲。其实歌曲本身就很有名了，那歌手也是随着歌曲而被大家所知晓，他的名字叫做李默，有人把他叫做女版的摇滚诗人。好吧，这首歌最好不相见。最好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您好，您的光影在歌唱已经送达，请签收。
1: 舞动光影，恋恋歌唱，
3: 欢迎收听光。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来说，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会听到的是《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他们总是会有更多的自由去发现那些不被主流听众所知晓的音响啊，或者说乐器啊，以及富有情感的这样的音乐主题呀，更加没有一纸合约在身，就是自己来玩，自己录歌，自己来做宣传，写出来的音乐大都比较标新立异，倒是所谓的这样的非主流接受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时，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演唱人山，歌曲是出现在《何以笙箫默》当中，非常 Q 的一首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一位也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女生，最开始是有着清新的跟自由的唱腔的，他会唱少女的一些心事，比方说在2009年的时候，他创作了《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也是在那一年受到了关注。在2013年的时候啊，就为动画影片《魁拔二》演唱过片尾曲，叫做《静心之歌》。没想到在了麦兜系列动画影片当中，这是另外一种画风的独立音乐吧。好，我们来听邵怡。他所演唱的这首歌《麦兜响当当》。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你，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叫做《前度》啊。光是看这个电影的名称呢，就觉得它应该是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吧。我们会听到林二问的声音，这首歌曲叫做《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说到电影前度啊，还蛮有腔调的啊。前度的出现可能是你的一种幻觉吧，或者说它是一种纪念，一种悼念。但是呢，你在悼念爱情的同时，也应该。

珍惜当下，所以尤其适合年轻人来看一看。尤其这种在纠葛当中彷徨啊，又在抉择里面迷失啊，这些内容是很容易伴随着爱情出现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是来自于一位香港的独立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林二问。还记不记得你看过的那一音乐节目，就是电视音乐节目，叫做中国好歌曲。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吧，他被周华健导师收入麾下。那林二问呢，其实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哥哥啊，尤其在香港乐坛，林一峰。小的时候他就是受到哥哥林一峰的影响才学的吉他。然后呢，关于这个电影呢，有一句这样的宣传词，说恋爱超过一次的人，分了手的人是属于过去的人，毕竟都是我们爱过的。好吧，留给你慢慢去体会吧。那林二问呢，在这个电影当中是首次担任电影的配乐啊，应该说也是唱出了电影当中所要表达的这一种紧张的暧昧的种种气息。好，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呢，它会非常的明朗，这是来自于好妹妹。

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这是秦岭血雉，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听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回家吃饭。

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八
5: 17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爱找寻
1: 样，你要的温暖就在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此刻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奔波还有琐碎，此刻的你或许堵在晚高峰的车流当中，或许走在晚风习习的街道上。我们这一生总是在遇见和告别，有满心欢喜的心动，有念念不忘的守候，也有

无能为力的遗憾，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藏在心底的纠结、释然或者遗憾，其实都藏在一首歌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一些比较温柔的歌，来拥抱所有普通人的人间心事。希望晚风入耳，歌声暖心，治愈你一整天的疲惫与迷茫。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开启今晚的音乐旅程。首先要听到谢安琪，《中午宴》。

西安琪，钟无艳，唱尽了成年人当中爱而不得的隐忍还有温柔。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其实所有的遗憾过后，我们都有曾年轻时的爱意，坦荡又真诚，勇敢奔赴，大胆告白，不藏心事，不负遇见。岁月沉淀之后的经典永远是最动人的。叶倩文洒脱又温柔的嗓音，也把纯粹的爱意唱得淋漓尽致。

来自于叶倩文的这样一首歌《我的爱对你说》，褪去所有的纠结还有悲哀，那种卑微的感觉，大胆的去奔赴热爱。一首《我的爱对你说》，送给曾经勇敢、永远赤诚的我们。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凯芹的《雨中的恋人们》。

好中的恋人们，晚高峰的晚风总是很容易勾起过王凯芹的月，温柔又沧桑，也道尽了恋人之间的相逢与离散。光哪怕已然远去，也是一生当中非常珍贵的珍藏。看看接下来要听到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默默的守候。

来自于赵英俊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守候》。有人守候旧人，有人守候梦想，有人守候来日方长。赵英俊的歌声自带温柔的力量，沧桑又温暖，治愈每一个默默坚守、默默等候的人。那些无人问津的坚持，那些默默付出的守候，终会被时光温柔以待。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继续来收听时光留声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学友，歌曲的名字叫做《该不该》。

0: 人喜欢把
1: 生活爱城市之声，
0: 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
2: 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的中国史。在中国千年历史长河里，如果说汉唐是雄浑浩荡、大气磅礴，那么魏晋一定是最浪漫、最通透，也是独立特立独行的时代。我们常听到一个词，魏晋风度。到底什么是魏晋风度？它不是一种礼仪，不是一套规矩，而是一群中国人在乱世之中活出来的风骨与人格。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休，朝堂之上风波不断，人人自危。当世俗的功名利禄、君臣礼法都变得动荡虚无，当时的文人雅士不再执着于追逐官场功名，也不再拘泥于刻板的礼教束缚，他们把目光放回了自我，放回了本心，放回了山水之间，这就是魏晋风度的开端。魏晋风度最先想到的就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刘伶这些名士，活成了后世无数文人向往的模样。他们远离朝堂纷争，隐居山林，纵情山水，饮酒抚琴，谈诗论道。他们敢于打破世俗的偏见，不娇柔不造作，活得真诚坦荡又洒脱。嵇康临行之前从容不迫，弹奏一曲《广陵散》，情深决绝，从人赴死，这是风骨。阮籍驾车随性而行，路至尽头放声痛哭，哭的不是路，是乱世世人的无奈，这是赤诚。世人追求荣华富贵，他们偏爱清贫自在，随心随性，这是通透。所谓魏晋风度，拆开来看，其实只是几个性情：亲民利，重自由，有骨气。他们不再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捆绑，开始懂得欣赏山水之美、人性之美、艺术之美。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洒脱通透，让魏晋时代诞生了璀璨的书法、绘画、诗歌与文学。

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第一次真正的走向了松弛、独立与审美。当然，魏晋风度从来不是消极避世，它是乱世之中读书人守住本心的一种坚守。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他们无法改变世事，便选择守住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不随波逐流，不阿谀奉承。千百年过去，曾经的魏晋乱世早已远去，但魏晋风度依旧流淌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它告诉我们，人生在世，最高的体面从来不是身居高位、富贵荣华，而是内心坦荡、灵魂自由、风骨凛然。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时光留声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任素汐《愿人生》。

0: 愿人生是来自于任素汐的这样一首歌，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的一支单曲。歌词当中，愿人生少一些无常，普通平凡也美好。我觉得这是传递出了对于普通生活的期许，也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所向往的一种非常普通而质朴的美好的愿望。
1: 陪我去看看。
0: 接下来要听到何润东，陪我去看蓝蓝的海。

看一下时间，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单依纯的一首歌，叫做《余味》。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校园公益视力筛查，本来呢是守护学生视力的暖心惠民福利，结果在这个河南洛阳孟津区，硬生生就玩成了精准校园带货了。那可以说是套路叠满，离谱到家呀，堪称什么呢？堪称教科书式的权力套现。你看，那不少家长就发现蹊跷了啊！那孩子的视力筛查啊，单画风这非常诡异。那近视危害用黑体字进行恐吓，复查建议用红字硬广置顶。好家伙，什么眼镜店的地址啊、电话呀，一应俱全。他的公益体检报告单直接沦为了商家的免费宣传单啊！校园筛查彻底变味成线下拓客现场。想的挺好，但是教育部三部门早就已经明文禁令了，无资质机构严禁入校做视力检测，严查违规商业营销。但是上有铁规啊，下有歪招啊。当地玩转了一套完美的合规空壳套路啊，承接全区筛查项目的文德医院堪称三无影子医院啊，无眼科，无专业设备，也没有专职医生。这咱说还敢出来照亮照亮的，那拿不下专业筛查锅，让眼镜店的销售员披了个白大褂，冒充专业医护入校筛查，那场面可以说是荒诞又滑稽。深挖背后的产业链，层层转包，层层抽水的猫腻儿是一目了然了。教体局打包项目给科技公司，公司先抽走30%的管理费，剩余微薄的经费还要抵扣人工

耗材成本，正规医院无利可图，纷纷退场，给到了三无医院啊，什么商业眼镜店腾出了灰色空间。那可以说每一环都看似手续齐全合法回归，实则是用流程合规掩盖监管失职，而最坑的就是无辜的孩子和家长。那学校自带啊，配上恐吓式的话术，精准广号引流，焦虑的家长纷纷只能乖乖的进店消费。那咱说动辄几百上千配副眼镜啊，大概率还不合格。各部门分段监管，互不闭环，违规成本几乎为零，才让这条灰色产业链是屡禁不止。校园什么地方啊？校园不是你赚钱的地方，更不是商家的流量池啊，对吧？体检报告那也不能是广告位啊，朋友。所以别让惠民公益沦为逐利生意啊，别让孩子的健康沦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唯有扎紧监管的篱笆啊，严查层层转包，追责失职漏洞，才能撕掉套路伪装，让校园筛查回归纯粹的公益。

0: 这里。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的横店啊，上演了极致魔幻反扎堆抢戏、日入过千的群演与中年演员，如今内卷严重，卷的已经没有活干了。干啥呢？在片场周边挖野菜、摆摊谋生呢。再看另一边 ，AI 短剧强势崛起，凭3000元成本，5天产出80集的战绩，刷屏全网。众多影视公司果断放弃真人新剧，全面压住 AI， 直接把影视行业就卷成了极致的流水线工厂。这场技术迭代主打的是极致降本增效啊 ！AI 无需实景、群演和复杂的档期，可批量量产短剧，商业优势全方位的碾压真人拍摄，资本逐利拥抱 AI 无可厚非。但是最不公平的是啥呢？那技术红利尽数归资本平台啊！行业转型的阵痛却全部压给了底层演员了。短短数年的时间，横店演员遭遇了断崖式暴击。从月入数万的片场从业者，现在已经是无戏可拍的闲置人员了。啊，就是这么快，就是掐指一瞬间。那行业为了追逐效率，将真人演员视作可随意替换的耗材，一句说着技术迭代必然淘汰啊，就想敷衍抹平所有人的艰难，他们尽显冷血呀。看似万能的 AI 短剧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短板， AI 可以复刻表情，拼接动作，批量产出内容，却复刻不了真人表演的情绪温度与共情张力。演员镜头前的忐忑颤抖、真情热泪以及阅历沉淀的细腻演绎，这可是算法无法复制的内核。 AI 只能量产千篇一律的影视产品，却造不出打动人心的优质作品。同志

化的虚拟面孔终将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技术浪潮的确势不可挡，行业转型这事儿也无可避免，但是资本不能只算冰冷的经济账，全然舍弃人心账，全面压住 AI 啊，倒逼真人从业者退场，流失的可不只是就业岗位，更是内容创作最核心的烟火气和人性思考。行业可以拥抱 AI 啼笑，但是不该逼退坚守的从业者。技术能够替代岗位，却永远替代不了人的价值和艺术温度。但是现在很多一些资本平台想不了这，是吧？人家眼里面只有怎么快速来钱儿，是不是？我管你能不能吃上饭，你挖不挖野菜的，对吧？但是还是一句话啊，刚才说到了，技术能够代替岗位，但是它代替不了人的价值还有艺术温度。如果这点事儿你整不明白啊，你今天赚了，明天可能就得赔出去啊。所以别让横店演员挖野菜的自嘲成为影视行业人心渐凉的真实写照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1: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一条关于模仿摩托车比赛压弯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事发河南商丘，视频当中四名男子用共享单车模拟摩托车，在路口的转弯处将共享单车放倒，骑行人也顺势倒下。啊，更为巧合的是，视频末尾一辆警车刚好经过。这几个人的行为也被警察看了一目了然。记者搜索相关视频之后发现，在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网友在道路拐角就模仿张雪机车压弯并拍摄照片，而且还配上统一文案，说极致压弯是一种天赋。随着视频影响力不断扩大呢，曲靖市的公安局麒麟分局麒麟警方也就这一行为在孟先生截图上加上了安全标语，呼吁文明出行守法骑行，交通规则是生命线，文明出行是幸福源，并详细说明了常见骑车违规行为以及后果。咱说你这玩意跟极致压弯有什么关系呢？你可记住了啊，咱说你那个不叫天赋，你那叫啥，那叫姿势拉满安全归零，是吧？最可怕的是现在社交平台上一大批跟风者扎堆复刻呀，还自诩什么极致压弯是天赋。咱说你压的是什么弯，你那是你把危险违规行为当成潮流酷感，殊不知这不是帅气天赋，这是妥妥的交通陋习以及安全隐患。更滑稽的是啊，不少人摆拍尽兴的时候，屡屡偶遇警车巡逻。那咱说你这不就属于耍你装酷完了撞枪口上了吗？这不还是那

0: 一句话啊，网红玩梗要有底线，马路从来不是网红打卡的片场，跟风博热度，无视交通规则，拿人身安全博流量，既愚蠢又危险。潮流可以跟风，安全不能儿戏，别把作死当成你的帅气呀。再来说这个，近日贵州贵阳一高校综合招聘会上啊，某公司招聘保安监控员，要求什么呢？本科级以上学历，月薪3800到4500，并要求啊这个持消防设施操作员证或者是保安证才能上岗。对此，该公司的招聘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肯定是按招聘条件来啊。质疑保安是否需要本科学历，是因为对保安有歧视吗？哎呀妈呀，他还反咬我一口，看见没？我没露牙，他先呲牙了，看见没？咱说这职场内卷也算是卷出天际了啊。好家伙，咱说保安监控员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面对网友的质疑，招聘方好家伙一秒反咬。只能说这番偷换概念你堪称一绝呀。我跟你讲，现在情况根本不是说谁职业歧视，这纯粹就是学历滥用，资源浪费。保安岗位核心是什么？职守尽责，和学历高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那你非要说咱这属于高科技保安，那你给我亮亮我看看，对吧？高薪配高要求是择优匹配啊，低薪对高学历呢，纯属就是无效内卷。强行抬高门槛，既浪费人才资源，又制造就业焦虑，纯属就是本末倒置的职场闹剧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明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明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网友用共享单车模仿张雪机车压弯这个事儿。微信平台波浪少点就说了，人家是骑车，你们那是躺好吗？是啊，我也说呀，把车放倒了，人往那一趴，你跟压弯有什么关系呢？用户3506就说，你真别说，滤镜加上警车还挺好看的。那是啊，啊，他们被交警教育的画面更好看呀。一杯彩虹布丁就说了，确实应该在封闭路段，安全第一呀、啊。你说你在路口夸嚓你就横着了，谁能受了？你说是？哇，1397号，他说怎么的，长不大是吧？啊，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男人的浪漫是吧？这就是你们天天看那种嗷嗷嗷嗷是吧？这回好了，被教育了，叫你们老婆来提人吧。哥们儿，你我觉得你想多了，就他们这样能不能有老婆都不一定啊。我虽然说没有老婆，但是我不整压弯这一坨啊。这位朋友叫做看看价格，他就说了啊，年轻人的搞笑行为给人带来欢乐，警察及时提醒更显和谐。好家伙，端水大师。咱说可拉倒吧啊，咱说这个行为可没给人带来欢乐啊，看的我是咱说有点心惊乱颤的，有点。再来说这个啊，月薪4500招保安啊，要求本科学历。这位朋友是英文名，我不会读啊。他说这招聘条件定的合理吗？我是觉得不合理，但是人家觉得合理，知道吧？人家先是夸嚓来个偷换概念，然后紧接着上来就是一招反咬一口，看见没？差点给我咬个趔趄，我这是。

吃成一个包子，他说他这么一怼我吧，我确实觉得好像有道理。有什么道理？有道理啊，那挺大个人耳根子那么软的，你说能不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干啥呀，墙头草啊。RW 看招聘人这么说吧，我只能一岗位要做的实际工作肯定超过了当保安或者监控员的职责，可是关键是他也没说超出的范围是干啥呀。对呀，所以我不就说吧，偷换概念吗？啊，这位朋友叫做提交微博时间使用方式，你哎，他就说了啊，高素质的保安当然更好啊，嗯，这个没毛病，对吧？但是你不能，你说你就挂了高素质这俩字，夸嚓门槛就给我整整高吧，这吧？王大佬就说了，保安也需要本科学历吗？其实我觉得啊，用人单位啊，就是你说就说什么呢，就是不是歧视啊，就是而是希望什么，就是人员综合素质更高，这没毛病啊。再说岗位与学历不匹配，存在着学历内卷、资源浪费的问题，这的确也是一方面啊。那双方观点分歧明显啊，也折射出了当下就业市场竞争的一个加剧，是吧？部分岗位盲目抬高学历门槛的一个现象啊，别的咱先不说，就这个盲目往上抬高，实在是让人受不了。是不是你说你让你现在的本科生怎么办呢？那是一毕业那家焦虑的那是。所以还是奉劝各位啊，就是你想是吧提升自己的团队的素质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搞这个资源浪费，是吧？千万不要搞抬高门槛那一套，是不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各位唱到这儿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通过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至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
18: 贯彻。
19: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
7: 音乐。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一时的仙女寝室火灾隐患拆。
1: 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坚，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0: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校园公益视力筛查，本来呢是守护学生视力的暖心惠民福利，结果在这个河南洛阳孟津区，硬生生就玩成了精准校园带货了。那可以说是套路叠满，离谱到家呀。堪称什么呢？堪称教科书式的权力套现。你看，那不少家长就发现蹊跷了啊！那孩子的视力筛查啊，单画风这非常诡异。那近视危害用黑体字进行恐吓，复查建议用红字硬广置顶。好家伙，什么眼镜店的地址啊、电话呀，一应俱全。本来好好的公益体检报告单，直接沦为了商家的免费宣传单啊！校园筛查彻底变味成线下拓客现场。想的挺好，但是教育部三部门早就已经明文禁令了，无资质机构严禁入校做视力检测，严查违规商业营销。但是上有铁规啊，下有歪招啊。当地玩转了一套完美的合规空壳套路啊，承接全区筛查项目的文德医院堪称三无影子医院啊，无眼科，无专业设备，也没有专职医生。这咱说还敢出来照亮照亮的。那拿不下专业筛查，就直接外包甩锅，让眼镜店的销售员披了个白大褂，冒充专业医护入校筛查，那场面可以说是荒诞又滑稽。深挖背后的产业链，层层转包，层层抽水的猫腻儿是一目了然了。教体局打包项目给科技公司，公司先抽走30%的管理费，剩余微薄的经费还要抵扣人工耗材成本，正规医院无利可图，纷纷退场，刚好就给到了三无医院啊，什么商业眼镜店腾出了灰色空间。那可以说每一环都看似手续齐全、合法回归，实则是用流程合规掩盖监管失职。其实这事儿最坑的就是无辜的孩子和家长。那学校自带权威背书啊，配上恐吓式的话术，精准广号引流，焦虑的家长纷纷只能乖乖的进店消费。那咱说动辄几百上千配副眼镜啊，大概率还不合规不适配，各部门分段监管互不闭环，违规成本几乎为零，才让这条灰

绿色产业链是屡禁不止。校园什么地方啊？校园是育人净土，不是你赚钱的地方，更不是商家的流量池啊，对吧？体检报告那也不能是广告位啊，朋友。所以别让惠民公益沦为逐利生意啊，别让孩子的健康沦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唯有扎紧监管的篱笆啊，严查层层转包，追责失职漏洞，才能撕掉套路伪装，让校园筛查回归纯粹的公益。

过了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的横店啊，上演了极致魔幻反转，曾经扎堆抢戏、日入过千的群演与中年演员，如今内卷严重，卷的已经没有活干了。干啥呢？在片场周边挖野菜、摆摊儿谋生呢。再看另一边 ，AI 短剧强势崛起，凭3000元成本，5天产出80集的战绩，刷屏全网。众多影视公司果断放弃真人新剧，全面压住 AI， 直接把影视行业就卷成了。这场技术迭代主打的是极致降本增效啊 ！AI 无需实景、群演和复杂的档期，可批量量产短剧，商业优势全方位的碾压真人拍摄，资本逐利拥抱 AI 无可厚非。但是最不公平的是啥呢？那技术红利尽数归资本平台啊！行业转型的阵步压给了底层演员了。短短数年的时间，横店演员遭遇了断崖式暴击。从月入数万的片场从业者，现在已经是无戏可拍的闲置人员了。啊，就是这么快，嗯，就是掐指一瞬间。那行业为了追逐效率，将真人演员视作可随意替换的耗材，一句说着技术迭代必然淘汰啊，就想敷衍抹平所有人的艰难，他们尽显冷血呀。看似万能的 AI 短剧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短板， AI 可以复刻表情、拼接动作、批量产出内容，却复刻不了真人表演的情绪温度与共情张力。演员镜头前的忐忑颤抖、真情热泪以及阅历沉淀的细腻演绎，这可是算法无法复制的内核。 AI 只能量产千篇一律的影视产品，却造不出打动人心的优质作品。同质化的虚拟面孔终将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技术浪潮的确势不可挡，行业转型这事儿也无可避免，但是资本不能只算冰冷的经济账，全然舍弃人心账，全面压住 AI 啊，倒逼真人从业者退场，流失的可不只是就业岗位，更是内容创作最核心的烟火气和人性思考。行业可以拥抱 AI 提效，但是不该逼退坚守的从业者。技术能够替代岗位，却永远替代不了人的价值和艺术温度。但是现在很多一些资本平台想不了这，是吧？人家眼里面只有怎么快速来钱儿啊。

是不是？我管你能不能吃上饭，你挖不挖野菜的，对吧？但是还是一句话啊，刚才说到了技术能，但是它代替不了人的价值还有艺术温度。如果这点事儿你整不明白啊，你今天赚了，明天可能就得赔出去啊。所以别让横店演员挖野菜的自嘲成为影视行业人心渐凉的真实写照啊。

0: 榆林是我家，文马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价值观：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越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嘴，他是个婴儿啊，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太过分了。
2: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都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的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免于明火，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0: 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姻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晚上7点。
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神木九曲。神木呢位于黄河中游长城沿线，县境呢呈不规则零141公里，东西最大宽大约是95公里，总面积呢是7765平方公里，居全省各县之首。由南向北呢分为黄河沿崖土石山区、中部沟壑区和北部风沙草滩区。九曲呢遍及全国各地，重点在长城沿线以及呢北部风沙草滩地区的大宝荡、高加卜、警戒、尔林兔、中基、大流塔、孙家岔等乡镇。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呢是小夫妻组合的一首陕北九曲，一起来听一下。

神木酒曲呢，在陕西的陕北地区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它呢是当地广大群众呢喜闻乐唱的一种传统的民间歌曲，流行广泛，影响深远。酒曲和生活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有酒就有曲，无曲不饮酒，无曲不成宴，已经呢形成这里的饮酒习俗和一种文化特色。那么从歌词内容来看呢，酒曲呢可以分为敬酒曲和对酒曲两种，广泛的应用在亲朋聚会或者呢是喜庆的酒宴上。

0: 我们说神木呢，自古就有饮酒喝酒曲的习俗，加上呢受到黄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不论男女呢都喜欢饮酒，都喜欢呢借着酒劲儿呢抒发内心的情感。于是呢，酒曲就成为人们呢表达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流传下来。北宋名臣范仲淹呢驻守边塞神木时，曾在《临州歌词》当中留下了"浊酒一杯家万里"的吟唱，闻名中外的神木集《北宋抗辽英雄》。杨家将更是呢把酒临风，壮怀激烈，谱写了一曲曲忠勇爱国的壮歌。那么在革命战争年代呢，毛主席转战陕北时呢的同志们也说，神木人能喝酒。新中国成立以来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神木人饮酒呢更是远近闻名，酒曲热潮呢如波浪一般漫过神木的土地，飘向远方。那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贺毛的一首《府谷酒曲·下苏州》，一起来听一下。
1: 俏梅花

不错。

我们说神木九曲呢，既是人们的心情传递的媒介，又是人们艺术欣赏的美餐，更是人文历史的记录和展示。它激励着人们团结友爱，相处忧愁，奋发向上。凡是到过神木的客人呢，都惊叹神木人的酒量，更惊叹和迷恋神木的九曲。那一声声悠扬传情的九曲，使他们呢一个个如痴如醉，难以忘怀。神木九曲呢，是一种民间文化，承载了神木以及呢陕北地区的人文历史和对未来的向往，而且呢，对于村的交往交流，提升人的精神文化品味，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么神木九曲的主要特征呢，也是有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曲调呢自由活泼；第二呢，就是句式灵活多变；第三呢，就是即兴编唱啊。我们现在听到是柳强强的一首九曲，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说唱酒曲呢，必须要设酒宴啊，俗称呢酒坛场，有酒桌、酒凳、酒壶、酒杯、酒盘、筷子、菜碟、茶具等等。这些器具摆好以后呢，再腌各种凉菜、炒菜，最后呢上饭时边唱边喝边吃。主家呢开始敬酒呢，唱的最多的酒曲呢就是《风尘尘不动树梢梢白》，什么风把亲情刮进来，双手手敬你酒一杯，喝了酒而表心意的。酒曲呢则要根据对方唱的内容来对，内容呢无所不包。酒曲呢大致可分为敬酒曲和对酒曲，再细呢可分为敬酒曲、对酒曲、劝酒曲和辞酒曲等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呢送出一首吕继鸿的这个酒曲串烧。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歌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神木九曲。

我们说神木县呢，自古就有饮酒的习俗，这是呢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决定的。首先呢，这里属于北地边关，气候寒冷，人们呢常常用酒来御寒，所以呢饮酒的习俗呢就流传开来。家里来了客人或是亲友相聚，都少不了呢。

引上其中。另外呢，就是历史上神木呢属于边塞军事重镇，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为了抵御外敌呢，神木吉抗辽英雄杨家将呢就带领当地群众与外敌呢展开了英勇的战斗。那面对战争带来的死亡和饥饿呢，人们为了鼓劲儿壮胆，把酒呢作为壮胆的兴奋剂，大碗大碗的喝酒，借着酒劲呢冲锋来陷阵，消灭敌人。所以呢，喝酒之风呢也是遍及各地的。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米高扬的一首陕北酒曲，一起来听一下。

在长期饮酒的过程当中，人们呢除了用语言交流以外呢，就开始吟唱，边饮酒边唱酒曲，而且呢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感情呢都用酒曲表达出来，既表达了心意又享受了欢乐，所以呢酒曲源源不断的流传和发展起来。后来呢，人们把喝酒和唱酒曲呢引用到了新婚嫁娶和欢庆的酒，还是城市，不管是干部家庭还是一般民众，谁家办婚事啊，或者是有喜庆之事，都要呢摆酒宴，都要呢饮酒唱曲。那酒曲的形式和内容呢也是越来越多，饮酒唱酒曲成为这里的一种文化特色。特别呢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来往客商的不断增多，饮酒唱曲呢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风尚，多种酒宴呢是越来越多，不仅愉悦了当地人的心情，也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外地人。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是白明礼的酒曲调，一起来听一下。

0: 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Thank you， 多谢晒。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室。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山海，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于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了音乐，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嗨，各位朋友们，大家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奔波还有琐碎，此刻的你或许堵在晚高峰的车流当中，或许走在晚风习习的街道上。我们这一生总是在遇见和告别，有满心欢喜的心动，有念念不忘的守候，也有无能为力的遗憾。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藏在心底的纠结、释然或者遗憾，其实都藏在一首歌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一些比较温柔的歌，来拥抱所有普通人的人间心事。希望晚风入耳，歌声暖心，治愈你一整天的疲惫与迷茫。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开启今晚的音乐旅程。首先要听到谢安琪，《钟无艳》。

谢安琪、钟无艳唱尽了成年人当中爱而不得的隐忍还有温柔。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其实所有的遗憾过后，我们都有曾热烈的爱过，年轻时的爱意坦荡又真诚，勇敢奔赴，大胆告白，不藏心事，不负遇见。岁月沉淀之后的经典永远是最动人的，叶倩文洒脱又温柔的嗓音也把纯粹的爱意唱得淋漓尽致。

来自于叶倩，褪去所有的纠结，还有那种卑微的感觉，大胆的去奔赴热爱。一首《我的爱对你说》，送给曾经勇敢、永远赤诚的我们。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凯芹的《雨中的恋人们》。

王凯芹雨中的恋人们。晚高峰的晚风总是很容易勾起过往，下雨天旧街巷故人影，都是藏在回忆当中温柔的碎片。王凯芹的粤语老歌自带复古氛围感，温柔又沧桑，也道尽了恋人之间的相逢与离散。那些雨中相伴的时光，哪怕已然远去，也是一生当中非常珍贵的珍藏。看看接下来要听到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默默的守候。赵英俊守候。

自于赵英俊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守候》。有人守候梦想，有人守候来日方长。赵英俊的歌。

声自带温柔的力量，沧桑又温暖，治愈每一个默默坚守、默默等候的人。那些无人问津的坚持，那些默默付出的守候，终会被时光温柔以待。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继续来收听时光留声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学友，歌曲的名字叫做《该不该》。

0: 时光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2: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在中国千年历史长河里，如果说汉唐是雄浑浩荡、大气磅礴，那么魏晋一定是最浪漫、最通透，也是特立独行的时代。我们常听到一个词，魏晋风度。到底什么是魏晋风度？它不是一种礼仪，不是一套规矩，而是一群中国来的风骨与人格。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休，朝堂之上风波不断，人人自危。当世俗的功名利禄、君臣礼法都变得动荡虚无，当时的文人雅士不再执着，也不再拘泥于刻板的自我，放回了本心，放回了山水之间，这就是魏晋风度的开端。说到魏晋风度，最先想到的就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刘伶这些名士，活成了后世无数文人向往的模样。他们远离朝堂纷争，隐居山林，纵情山水，饮酒抚琴，谈诗论道。他们敢于打破世俗的偏见，不娇柔不造作，活得真诚坦荡又洒脱。嵇康临行之前从容不迫弹奏一曲《广陵散》，情深决绝，从容赴死，这是风骨。阮籍驾车随性而行，路至尽头放声痛哭，哭的不是路，是乱世世人的无奈，这是赤诚。世人追求荣华富贵，他们偏爱清贫自在，随心随性，这是通透。所谓魏晋风度，拆开来看，其实只是几个字：真性情、亲民力、重自由、有骨气。他们不再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捆绑，开始懂得欣赏山水之美、人性之美、艺术之美。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洒脱通透，让魏晋时代诞生了璀璨的书法、绘画、诗歌与文学，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第一次真正的走向了松弛、独立与审美。当然，魏晋风度从来不是消极避世，

它是乱世之中读书人守住本心的一种坚守。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他们无法改变世事，便选择守住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不随波逐流，不阿谀奉承。千百年过去，曾经的魏晋乱世早已远去，但魏晋风度依旧流淌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他告诉我们，是最高的体面从来不是身居高位、富贵荣华，而是内心坦荡、灵魂自由、风骨凛然。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时光留声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任素汐《愿人生》。

0: 自于任素汐的这样一首歌，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的一支单曲。歌词当中，愿人生少一些无常，普通平凡也美好。我觉得这是传递出了对于普通生活的期许，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所向往的一种非常普通而质朴的美好的愿望。
1: 陪我去看看，
0: 接下来要听到何润东，陪我去看蓝蓝的海。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

0: 以核心价值观公民、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2: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闪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03室。
13: 现在是晚上10点。
14: 22 o'clock。

要我行我素嫌我啰嗦，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 Cause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喝着一点 Crystal I make it go wild， 但今晚绝对不会犯规。六天五夜的旅途，焦点不模糊。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刚刚来听到 John Mayer 送上的 Shot in the Dark，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请出张震岳，远走高飞。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上班有多少年了呢？你现在在你的岗位当中已经是很熟练的状态了吗？那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说业余的时间认真来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摆在陆先生乐队他们几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居然很认真的一起下了一个决定，30+的五个人走到一起组成了陆先生，而且他们的第一首歌就有很多人关注了。我相信这是一种别样的幸运，而且特别难以复制，但是这份热爱我相信应该是很多人都拥有的。马上听到的是陆先生乐队，这首歌名字叫做《温柔故事》。

青春弥补残响，早安太早，睡意滋长。

接下来请出道的是魔力红乐队 Maroon 5，他们和 Christina 的应该算是经典合作了，一首歌真的是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老歌 Moves Like Jagger。

周末已经开启了，你已经想好了去电影院或者去哪里，或者跟朋友聚会吃好吃的，吃火锅，或者是去玩一些剧本杀什么的吗？我觉得周末的休息时光能够安排的满满当当，又或者是说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一个人相处也是不错的选择，让自己过自己舒服的状态。 Feels in my body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好享受的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有的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旋律也是平平无奇，但是他唱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喝了一杯什么让我很开心的饮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郭顶也是这样，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可能平平无奇嘛，对不对？就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内敛，话少，羞涩也都会出现，但当他踏上那个舞台的台阶，走上舞台，聚光灯一打开，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哇，光芒万丈，魅力无边。听到这首歌之前，音乐录影带也打动过我很多次。实话实说，我诚恳地说，看这个音乐录影带我流泪了。而且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唱起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吗，合唱的感觉也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
1: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庶、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

0: 爱音乐，爱生活。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
8: 当窑洞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用包容的舞台让世界听见呼吸，让我们把山唱响全国。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收403室。
9: 现在是凌晨0点。

0: 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
1: 现在是凌晨1点。
2: One o'clock。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爱起藏，地里起黄。

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新起点。

I will join you。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Let me， 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一本历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Six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 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Seven o'clock。
3: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Hello，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话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登呢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

亲爱的，你醒啦？是我打咖啡的声音吵醒你了吗？我在给你做手冲的奶泡咖啡。

再拿一杯分层倒入杯子里，也是一比一。嗯，卖相很不错哦。快来，亲爱的，奉上你清晨第一杯手冲咖啡。

好啦好啦，喝完咖啡呢，赶紧上班了。来，今天要早点回来哟，晚上我们吃火锅。瞧你那迫不及待的表情，快去上班啦。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欢迎回来，我是曼刀，你的声音女友。今天我们吃火锅，快去洗洗手，准备一下哦。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兜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那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今天吃火锅，我先把食材准备上。羊肉卷，牛肉卷，玉米，土豆，芝士年糕，白菜，火腿，再放一个丝瓜，哦，还要加鱿鱼，还有罗氏虾。嗯，

火锅开了哟，来来来。给你夹几片肥牛卷，我还要再下一份方便面，打个鸡蛋在上面。听着这声音就很想吃。

0: 你现在都。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爱就好像柔软而又华美的绳索，让人心甘情愿地被束缚。昔日的天马行空是那么的无拘无束，那么最终呢，也会因为爱而放下。

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

0: 然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